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仰植保险，守护养植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仰植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洞，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甜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

0: 惠运山海康养油。
1: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0: 对啊，这就是深港惠运山海康养油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1: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0: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1: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意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0: 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在

0: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墟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1: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2: 你好呀，万物人间。
1: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3: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

0: 听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1: 那就。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0: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2: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湾区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
2: 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3: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5: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6: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7: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6: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7: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6: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 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7: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6: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7: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6: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7: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8: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

0: 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人撤离，急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0: 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4: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4: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1: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4: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1: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4: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友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1: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4: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5: 我们在博罗等你。
6: 嘿，欢迎你来哦。
7: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真相。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1: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2: 大家好，我是林子。
3: 大家好，我是乐宝。
2: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3: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2: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3: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2: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3: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0: 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1: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0: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1: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0: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
3: 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
2: 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4: 那就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子亮，里子实，长宁镇普伐村激活内生动力；麻威中心小学学习红女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及以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自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博罗县长宁镇普伐村正发生着从面子到里子的深刻变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培育龙头企业等举措，2025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近100万元。2026年初，该村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宁镇普伐村。普伐村最亮眼的名片当属客家坡景区，游客在此可参观客家建筑，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品上一口清甜爽滑的豆腐花，细品舌尖的惬意。客家坡景区是普伐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该村聚焦客家坡金字招牌，构建一加 N 农业特色产业体系。客家坡景区是由罗浮山润兴食品有限公司打造，该公司走出了一条旅游加工业加文化的新路子。工厂变景区，游客可观看豆腐花生产全过程，品尝美食，购买特产，实现了以旅促销，以销代产。客家坡景区运营部经理张丽珍：
3: 做了在这边之后呢，我们的工厂就扩大了，周边的村民有更好的就业的一个地方。司机的话就有几个是我们本地普伐村民，然后呢我们在景区这边设的一个手信店里面，5个人就有3个人就是普伐的一个村民来了。
2: 依托罗浮山资源禀赋，普伐村已培育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润兴食品、罗浮龟仙生物科技分别获评市县农业龙头企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村庄要发展，盘活闲置土地是关键。普伐村全面摸排全域闲置资源，统筹整合撂荒地200多亩，引进社会资本，连片种植沉香，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之道。沉香基地负责人李小燕：
4: 主要是看中普伐这个地理条件，然后村民的一个民风民气咯，比较好。
2: 未来该基地还将融入文创、餐饮等多元业态，通过村企股份合作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并提供约20个就业岗位，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的双增收。此外，普伐村还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全村建有5个篮球场，罗浮大道普伐段完成了整体立面改造，各主要村道实现道路硬底化，村内还建有一条长约800米的双向水景观绿道。村民朱永康：
5: 我们村礼堂前面呢新增了一个篮球场，还有老人那个活动的中心，还有一些小孩的那个锻炼的那个设施啊，各方面都做得挺好。因为这几年呢，我们田地啊都已经租出去了，这是一部分的收入，加上在家门口上班呢也挺方便，也可以照顾家庭。
2: 村民黄贤军：
6: 我们那里也有几家美丽庭院，大家号召起来搞人居房间嘛，就把家里收拾出来的搞点特色啊，这样子做了几间那个小庭院哦，幸福感非常之好。
2: 从盘活闲置土地到培育龙头企业，从完善基础设施到擦亮客家坡品牌，普伐村用清晰的乡村运营逻辑撬动了整村的高质量发展。长宁镇普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卫雄：
7: 今天的计划好，我就打造2条路，我们想做个停车场啊，充电站，帮到我们村集体经济，同时也方便群众，欢迎企业游客到普伐来。
2: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黄佩纯报道。 近日，麻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与镇中心小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组织二年级近300名师生走进红女广场，开展践行红女精神、传承使命由我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把思政课堂搬进红女实景，让学习更生动、更入心。当天，学生们沿着红女精神文化长廊参观，在小小讲解员的讲述下，直观了解红女水库的建造背景与时代意义。本次活动设置红色研学、趣味闯关、集体宣誓三个环节，让同学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传承精神。学生邓芷柔：
0: 我们今天是过来当小小讲解员，讲解了是我们麻北的风土人情、红女精神，学到了红女精神中的听党话、敢担当、勇奋斗的不屈精神。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麻北镇深化红色文化传承、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缩影，通过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勇担青春使命。麻北镇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李碧通：
8: 让学生了解我们麻北的名人的历史事迹和我们麻北红女水库的建设背景，让学生感受到了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的这种精神。
2: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招聘年龄条件，将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含以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和岗位需要，对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退役军人、符合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的急需紧缺人才，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神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六期，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儿，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1: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1: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0: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祁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祁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好喽，出发喽。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0: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
1: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30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2: 你好呀，万物人间。
1: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3: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0: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0: 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1: 太震撼了，福伯文旅祁连洞，五一福伯邀你行，
0: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此刻继续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声音的方式来走访博罗的多个墟镇，看看这里是如何打造专属文化 IP 赋能镇域发展的。如果你来到博罗，驱车前往湖镇镇，刚走进示范主街，就会被浓郁的国潮加非遗气息包裹。主街两边的建筑立面颇具特色，坡面披檐整齐划一，商铺招牌风格统一，门楣路灯指示牌上的锣鼓纹样处处可见。都知道湖镇镇呢是大鼓之乡，那该镇呢也以千锣百鼓非遗为灵感，打造鼓白白锣芊芊 IP 形象，圆滚滚的身形，灵动的神态，引得游客争相打卡。那么在龙华镇呢，一座融合了龙造型、大鼓与荔枝元素的镇标伫立在镇域入口，彰显着这座古镇的风物底蕴。来到新华路示范主街，龙宝家族 IP 造型点缀其中，有的蹲在休闲座椅旁，有的立在商铺门口，俏皮可爱的模样让这条街道多了几分灵动。市民看到之后啊，都说不仅干净漂亮，还有许多可爱的 IP， 每天饭后都愿意来这里逛一逛。进入到石坝镇，一眼就能看到憨态可掬的金鸡鸣镇标，黄色的鸡身，圆润的体态，一手抱着鸡蛋，一手拖着小鸡，加上周边的麦穗，衬托出浓郁的乡野特色，让人一眼就记住了这座三黄鸡之乡。在示范主街沿线房屋的楼身暖黄，楼顶橘红配色，将金鸡鸣 IP 元素巧妙融入，让品牌符号浸润日常。公园内金鸡鸣小型雕塑、蛋壳外罩垃圾箱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杨桥镇，这里有憨态可掬的甘仔，活力满满的杨小桥，这些 IP 形象无处不在。惠民广场的篮球场地面上，亲子游乐区的攀爬设施旁，南蛇立河道上，甘仔、杨小桥与群众打成一片，这些 IP 让人看了感觉特别亲切，就像陪伴在老百姓身边的朋友，不仅让墟镇变漂亮了，还让当地的村民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近年来，在博罗县每个乡镇的文化 IP 都深深地扎根于本土的历史文脉、产业特色与民俗风情，也成为了各乡镇最鲜明的文化名片。他们将抽象的文化内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视觉符号，让每个美丽墟镇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韵味儿。这些文化 IP 不仅让美丽墟镇有了颜值与内涵，更激活了镇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带动了人气集聚、生意兴旺，让墟镇的烟火气儿更浓，发展活力更足，实现了颜值向价值的转变。文化 IP 的赋能实现了墟镇颜值与价值的双向提升，不仅点亮了墟镇的烟火气，

更激活了镇域发展的内生动力，让美丽施政建设的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带动发展。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博罗多个墟镇打造的专属文化 IP 赋能镇域发展。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各个墟镇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些文化 IP 的魅力吧。感谢关注本期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
1: 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3: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

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

0: 爱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2: 你好呀，万物人间。
1: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3: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4: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0: 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4: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4: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1: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4: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弯曲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1: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4: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1: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4: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5: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00至22:00，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G205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

0: 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1: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弯曲美味。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0: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1: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0: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1: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弯曲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该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哦，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4: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4: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3: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墟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快被抽空，到凌晨四五点才收工，抱怨二十四个小时不够用，我的心事有多少人懂，我做不完的是那些套路。

对手多强，还在路上又翻过一座山，当他关了我的门又开了另外一扇窗。虽说我没用力，那些挥洒的汗水就是我的证据。我以为撑不下去，那些未知的可怕应该如何驾驭。我跑到磨平的鞋底，这条道路太拥挤，我会为我自己骄傲，但我十年后想起、yeah。

0: 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可能你是个导演，你是个演员，你是个学生，是个老师，是个警察，是个护士，你在画画，你在做设计，也有可能你跟我一样在做音乐。但 anyway， 如果前面还有路的话，一定要跑下去。
1: 要往

they can't hold.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1: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2: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深高速龙田至蓝田段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审道 G205 国道太美及阳村区镇路段。今天是免费通行最后一天，免费时段至今日24时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最后时段集中下高速。若发生轻微事故，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上逗留。祝您返程一路平安，顺利抵达。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此刻继续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声音的方式来走访博罗的多个墟镇，看看这里是如何打造专属文化 IP 赋能镇域发展的。如果你来到博罗，驱车前往湖镇镇，刚走进示范主街，就会被浓郁的国潮加非遗气息包裹。主街两边的建筑立面颇具特色，坡面披檐整齐划一，商铺招牌风格统一，门楣路灯指示牌上的锣鼓纹样处处可见。都知道湖镇镇呢是大鼓之乡，那该镇呢也以千锣百鼓非遗为灵感，打造鼓白白锣千千 IP 形象，圆滚滚的身形，灵动的神态，引得游客争相打卡。那么在龙华镇呢，一座融合了龙造型、大鼓与荔枝元素的镇标伫立在镇域入口，彰显着这座古镇的风物底蕴。来到新华路示范主街，龙宝家族 IP 造型点缀其中，有的蹲在休闲座椅旁，有的立在商铺门口，俏皮可爱的模样让这条街道多了几分灵动。市民看到之后啊，都说不仅干净漂亮，还有许多可爱的 IP， 每天饭后都愿意来这里逛一逛。进入到石坝镇，一眼就能看到憨态可掬的金鸡鸣镇标，黄色的鸡身，圆润的体态，一手抱着鸡蛋，一手拖着小鸡，加上周边的麦穗，衬托出浓郁的乡野特色，让人一眼就记住了这座三黄鸡之乡。在示范主街，沿线房屋的楼身暖黄，楼顶橘红配色，将金鸡鸣 IP 元素巧妙融入，让品牌符号浸润日常。公园内金鸡鸣小型雕塑、蛋壳外罩垃圾箱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杨桥镇，这里有憨态可掬的甘仔，活力满满的杨小桥，这些 IP 形象无处不在。惠民广场的篮球场地面上，亲子游乐区的攀爬设施旁，南蛇立河道上，甘仔、杨小桥与群众打成一片，这些 IP 让人看了感觉特别亲切，就像陪伴在老百姓身边的朋友，不仅让墟镇变漂亮了，还让当地的村民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近年来，在博罗县每个乡镇的文化 IP 都深深地扎根于本土的历史文脉、产业特色与民俗风情，也成为了各乡镇最鲜明的文化名片。他们将抽象的文化内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视觉符号，让每个美丽墟镇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韵味儿。这些文化 IP 不仅让美丽墟镇有了颜值与内涵，更激活了镇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带动了人气集聚、生意兴旺，让墟镇的烟火气儿更浓，发展活力更足，实现了颜值向价值的转变。文化 IP 的赋能实现了墟镇颜值与价值的双向提升，不仅点亮了墟镇的烟火气，更激活了镇域发展的内生动力，让美丽墟镇建设的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带动发展。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博罗多个墟镇打造的专属文化 IP 赋能镇域发展。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各个墟镇去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这些文化 IP 的魅力吧。感谢关注本期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3: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3: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3: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3: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 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7: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8: 你好呀，万物人间。
7: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9: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
10: 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11: 那就

1073交通温馨提示，今天是5月5日，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根据惠州交警研判，今天返程高峰时段为15点至22点，建议您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尽早或延后出发。针对惠州及博罗司机，我们做出以下最新提示。今年五一武生高速龙田至蓝田段

正在试行潮汐车道，今天返程高峰期大概率仍会启用。往武汉方向，小型客车可按指引借用对向车道行驶，全程务必控制好车速。博罗司机专属提醒，以下这些路段最易拥堵：长深高速太美镇至罗阳街道段、广惠高速小金口互通及其连接罗浮山景区路段、国省道 G205 国道。

0: 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子亮，里子实，长宁镇普伐村激活内生动力；麻飞中心小学学习红女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及以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自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博罗县长宁镇普伐村正发生着从面子到里子的深刻变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培育龙头企业等举措，2025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近百万元。2026年初，该村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宁镇普伐村。普伐村最亮眼的名片当属客家坡景区，游客在此可参观客家建筑，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品上一口清甜爽滑的豆腐花，细品舌尖的惬意。客家坡景区是普伐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该村聚焦客家坡金字招牌，构建一加 N 农业特色产业体系。客家坡景区是由罗浮山润兴食品有限公司打造，该公司走出了一条旅游加工业加文化的新路子。工厂变景区，游客可观看豆腐花生产全过程，品尝美食，购买特产，实现了以旅促销，以销代产。客家坡景区运营部经理张丽珍：
3: 做了在这边之后呢，我们的工厂就扩大了，周边的村民有更好的就业的一个地方。司机的话就有几个是我们本地普伐村民，然后呢我们在景区这边设的一个手信店里面，5个人就有3个人就是普伐的一个村民来了。
2: 依托罗浮山资源禀赋，普伐村已培育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润兴食品、罗浮龟仙生物科技分别获评市县农业龙头企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村庄要发展，盘活闲置土地是关键。普伐村全面摸排全域闲置资源，统筹整合撂荒地200多亩，引进社会资本，连片种植沉香，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之道。沉香基地负责人李小燕：
4: 主要是看中普伐这个地理条件，然后个村民的一个民风民气咯比较好。
2: 未来该基地还将融入文创、餐饮等多元业态，通过村企股份合作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并提供约20个就业岗位，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的双增收。此外，普伐村还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全村建有5个篮球场，罗浮大道普伐段完成了整体立面改造，各主要村道实现道路硬底化，村内还建有一条长约800米的双向水景观绿道。村民朱永康：
5: 我们村礼堂前面呢新增了一个篮球场，还有老人那个活动的中心，还有一些小孩的那个锻炼的那个设施啊，各方面都做得挺好。因为这几年呢，我们田地啊都已经租出去了，这是一部分的收入，加上在家门口上班呢也挺方便，也可以照顾家庭。
2: 村民黄贤军：
6: 我们那里也有几家美丽庭院，大家号召起来搞人居房间嘛，就把家里收拾出来的搞点特色啊，这样子做了几间那个小庭院哦，幸福感非常的好。
2: 从盘活闲置土地到培育龙头企业，从完善基础设施到擦亮客家坡品牌，普伐村用清晰的乡村运营逻辑撬动了整村的高质量发展。长宁镇普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卫雄：
7: 今天的计划我就打造2条路，我们想做个停车场啊，充电站，站到我们村集体经济，同时也方便群众，欢迎企业游客到普伐来。
2: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黄佩纯报道。 近日，麻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与镇中心小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组织二年级近300名师生走进红女广场，开展践行红女精神、传承使命由我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把思政课堂搬进红女实景，让学习更生动、更入心。当天，学生们沿着红女精神文化长廊参观，在小小讲解员的讲述下，直观了解红女水库的建造背景与时代意义。本次活动设置红色研学、趣味闯关、集体宣誓三个环节，让同学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传承精神。学生邓芷柔：
8: 我们今天是过来当小小讲解员，讲解了是我们麻北的风土人情、红女精神，学到了红女精神中的听党话、敢担当、勇奋斗的不屈精神。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麻北镇深化红色文化传承、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缩影，通过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勇担青春使命。麻北镇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李碧通：
9: 让学生了解我们麻北的名人的历史事迹和我们麻北红女水库的建设背景，让学生感受到了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的这种精神。
2: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招聘年龄条件，将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含以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和岗位需要，对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退役军人、符合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的急需紧缺人才，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0: 你好呀，万物人间。
1: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11: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0: 那就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笔。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0: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2: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筑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

0: 1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

0: 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

0: 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八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今天上午十点到傍晚十八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7: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8: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9: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7: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

0: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3: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4: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5: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3: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5: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3: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5: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3: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5: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3: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5: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2: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2: 你好呀，万物人间。
1: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3: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4: 那就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知道，
1: 就是天生的鬼才。怎么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明事理、知礼仪、辨是非，有人说读书是为了立根基、养正气、行远方。而在中华蒙学经典里，最能道出读书初心的莫过于三字经。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读书声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聆听三字经。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来自灵晓同盟园的三位小朋友。
6: 大家好，我叫宋东环，今年6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7: 我叫关心腾，今年6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8: 大家好，我叫黄博宇，今年6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5: 欢迎宋东环、关心腾、黄博宇小朋友来我们的读书声节目，和我们呢一起分享他们喜欢的文字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他们为我们朗读三字经节选。
6: 三字经节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节目我们再会。
9: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0: 你好呀，万物人间。
9: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11: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碗中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12: 那就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石湾铁厂村三产融合会新景，千年古村换新颜；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个税汇算可抵扣36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石湾镇铁厂村入选第三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三产融合发展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在产兴、景美、民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走进铁厂村，改造后的街道整齐干净，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小巧精致的醒狮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的新去处，处处彰显着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2024年以来，该村重点升级村道，改造农房外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村220栋农房外立面微改造完成 98%， 累计完成村域巷道硬底化约5公里。此外，醒狮文化广场、四前路口袋公园相继建成投用，让村民实现了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商户姚恋彪：
4: 就像对面那个房子那样，就它之前是那个红砖外墙的，就看起来就比较破烂，而且它的电线啊都是什么线都放在一起，就比较很乱的那种。有一些外来的人，他过来这边买东西，他都会觉得变化很大嘛，他有些就认不出来嘛，就外观上面就是明显很大。
3: 地处县域副中心核心区域的铁厂村，逐步构建起农业稳基、工业强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发展体系。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丝苗米特色村，该村水稻种植面积达5600亩，通过稻黍轮作模式有效释放土地效益，与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各村民小组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让村民实现了抱团发展、降本增收。在工业方面，村集体投入4200万元建成2.6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超300万元，成为集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外，铁厂村通过道路升级、立面改造等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同步推进农贸市场提质升级，完善商业配套，大力激活第三产业活力。石湾镇铁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伟顿：
5: 我们在农业方面就党支部牵头成立小组级的那个农民合作社，统一耕作，共同共享资源，合作成立后，我们村民的每亩地都会征收200多元。第二个，三产业升值改造，改造之后，店铺的空置率从空置15%降到现在下降到3%。
3: 产业筑基，文化铸魂。走进石湾中学训练场，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正带着学生们练习舞狮动作。一招一式尽显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始建于宋代的古村，铁厂村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本土传统文化，邹氏醒狮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6: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厂邹氏，我们都有省十一队，都我们都有，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 很早的以前都有的省市队了。我爷辈的有麒麟，有凤。
3: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系统构建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其中提出，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3月21号起至6月30号，年度个税汇算无需预约，纳税人可随时办理。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按3600元标准定额扣除。需注意，取得的资格证书需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且应在取得证书的当年申报扣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
3: 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
2: 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4: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0: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在夏天继续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2: 你好呀，万物人间。
1: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3: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4: 那就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1: 你好呀，万物人间。
0: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2: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茶味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3: 那就

0: 喊什么？
1: 喊什么？
2: 本以为夏天会敲门，结果他就直接走进来了。
3: 你好呀，万物人间。
2: 风华正茂，温柔如诗，万物啊，将以最美的姿态出席夏日的开幕式。我们把这一天叫立夏。
4: 阳光，不再蛰伏，雨露不再吝啬，哇哦，眼前就是热情洋溢的夏天啦。蔷薇花香被晚风私藏，梅子酒的叮叮当当发出夏天的声响，花儿热烈的开，树尽情的长，春天未完成的心愿你有吗？
5: 那就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B 行径会议最终采纳了张新江的建议，并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严令全军将士恪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粮草物资一律公平买卖。途经围寨时，由政委三等同志牵头，以书信联络沿途各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明民族大义，与各围寨寨主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2: 这次会议啊，为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溧阳的围寨区，等于是定下了一个统战的基调，也确定了改道北上的具体路线。他们第一个需要对接的关键围寨就是溧阳那个高乙乡的一个叫龙泉寨，这个寨子啊依山而建，

0: 地势非常险要，它就在我们必须经过的这个路上。寨墙呢是用糯米浆泥混合黄土夯实而成的，高的有3丈多高，墙顶上布满了尖的木头，外围环绕着有2丈宽的深水沟，这个沟底呢还布下了尖刺，应该说是易守难攻的。这个寨主呢姓谭，寨主呢是他们谭家呀，人很多，兄弟好几个，史料上并没有记录寨主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圈当他谭老三吧。谭老三这个人呢比较豪爽，讲义气，但是多疑。此前呢国民党保安团多次派人来拉拢他，许给他什么高官厚禄都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就要守着自己的寨子，不要攀附你们这些当官了。可他对任何过往的军队都可以说是心存戒备。按照湘水坡会议定下的统战的这个原则，郑维三同志呢就提前通过溧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上了和谭家有旧交的一个乡邻，就托他呀送上了郑维三署名的亲笔信。这个信上说，我们是乡谊，我们向你说明红25军是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并且语句都非常恳切，比如说有这样的话：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生灵涂炭，我军奉命北上，只为屈寇保国，绝非为争地盘骚扰百姓，途经贵寨只求借道通行，承诺不进寨不派粮不扰民，若有战事违反，凭寨主处置，国家危亡之际匹夫有责，寨主若能相助，便是为丧资百姓为民族救亡立了大功。谭寨主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只是对这个送信的人说，我这事儿要好好想想，你们红军呢、到这里以后先在寨外住下，先不要靠近我们这个寨墙，如果和我们这儿发生冲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当得知谭寨主啊这个态度以后，吴焕先呢其实心里头就有底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说这个谭寨主啊没有直接拒绝我们，但是说明他心里在权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一定要打消这个寨主的顾虑。
1: 红25军明令部队在龙泉寨外的河滩上就地扎营，当时正值寒冬，战士们饥寒交迫，却始终严守群众纪律，没有一人进入民宅滋扰乡民。部队急需粮草，就通过地下党同志协助采购，并且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绝不强取分毫。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谭寨主心中的疑虑与戒备。
0: 谭老三呢，实际上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决定就打开他这个寨门，还主动邀请红25军的军部，你就到我这个寨子里边的西南跑楼，你们在这儿住就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外面的动静，部署你们的这个行军路线等等。随后呢，他又带领他们寨民连夜的赶制了一些干粮，筹备了一些粮草，还把自家有的棉衣棉被拿出来给红军用，当然红军坚持不用他们的东西了。同时呢，他还特别挑选了熟悉溧阳地形的青壮年为我们红军担任向导。对这些举动，吴焕先政委十分感激，他们就顺利的通过了龙泉寨。那么离开后啊，红25军继续北上，行进途中啊，战士们一边赶路还一边张贴标语，这标语上就写：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郑维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 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

0: 安的方向继续前进。1930年的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的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郑卫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的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

0: 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

0: 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勤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

0: 共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4: 雾气送酒。
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7: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5: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8: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5: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

0: 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8: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9: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6: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0: 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石湾铁厂村三产融合会新景，千年古村换新颜；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个税汇算可抵扣36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石湾镇铁厂村入选第三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三产融合发展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在产兴、景美、民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走进铁厂村，改造后的街道整齐干净，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小巧精致的醒狮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的新去处，处处彰显着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2024年以来，该村重点升级村道，改造农房外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村220栋农房外立面微改造完成 98%， 累计完成村域巷道硬底化约5公里。此外，醒狮文化广场、四前路口袋公园相继建成投用，让村民实现了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商户姚恋彪：
2: 就像对面那个房子那样，就它之前是那个红砖外墙的，就

0: 看起来就比较破烂，而且它的电线啊都是什么线都放在一起，就比较很乱的那种。有一些外来的人他过来这边买东西，他都会觉得变化很大嘛，他有些就认不出来嘛，就外观上面就是明显很大。
1: 地处县域副中心核心区域的铁厂村，逐步构建起农业稳基、工业强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发展体系。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丝苗米特色村，该村水稻种植面积达5600亩，通过稻黍轮作模式有效释放土地效益。与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各村民小组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让村民实现了抱团发展、降本增收。在工业方面，村集体投入4200万元建成2.6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超300万元，成为集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外，铁厂村通过道路升级、立面改造等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同步推进农贸市场提质升级，完善商业配套，大力激活第三产业活力。石湾镇铁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伟顿：
2: 我们在农业方面就党支部牵头成立小组级的那个农民合作社，统一耕作，共同共享资源，合作成立后，我们村民的每亩地都会增收200多元。第二个，三产业升值改造，改造之后，店铺的空置率从控制15%降到现在下降到3%。
1: 产业筑基，文化铸魂。走进石湾中学训练场，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正带着学生们练习舞狮动作。一招一式尽显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始建于宋代的古村，铁厂村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本土传统文化，邹氏醒狮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3: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厂邹氏，我们都有省十一队，都我们都有。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很久的以前都有的省十一队了。我爷辈的有麒麟，有凤。
1: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系统构建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其中提出，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3月21号起至6月30号，年度个税汇算无需预约，纳税人可随时办理。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按3600元标准定额扣除。需注意，取得的资格证书需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且应在取得证书的当年申报扣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

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早间的7点46分啊，今天是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工作日，你知道吗？我今天开口的第一句话好像说，想说今天星期一啦，小伙伴们早上好啊，有没有小伙伴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说不对不对，绝对不可能，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三了，各位小伙伴儿，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周再上几天班，又可以迎接一个周末了呢？但提示到各位啊，这一周的周末是有一天要补班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工作时间和状态了，迎接全新一天的到来。今天是5月6号，在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回到工作的状态当中，所以今天您的工作状态和心情感受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博罗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来一起参与到早高峰的互动和留言。

0: 飘扬的风。时间来到早间的7:49，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在早高峰的节目早安1073，我是陪伴您早高峰出行路上的贝贝，希望各位在听今天拥有更多好心情，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昨天是立夏，立夏之后意味着春天已经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标志着春天扫尾，夏日登场了。所以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找到了很多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但是很神奇啊，今天感觉有点凉，你知道吗？就是一大早，就是前段时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穿短袖，对广东人来说三月份穿短袖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但结果今天到了五月份说正儿八经立夏了以后了，夏天来了，结果我今天穿一件长袖我觉得有点凉，我一看那个车上的那个天气温度显示着是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是20度，不知道到现在到早高峰的时候温度会不会稍微有所提升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方便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截图告诉我们此刻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实时温度是多少度的呢？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广东西部市县是有分散的阵雨，其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到阴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雨伞了。幺幺说早安1073，一切安好如意。花香暖融说周三愉快啊。是啊，提醒你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特别想问问刚刚过去的这五一假期您都是怎么度过的呢？赶紧分享一下你们的吃喝玩乐够告诉我们吧。花香暖融说早晨好呀，没有雨就是舒服，算是多雾的天气，确实这样的天气让人感觉好像湿哒哒的，就感觉湿度非常的高啊。在热浪中反转，一起忘记了。也欢迎各位在聆听节目的同时同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爱在夏天里弥漫，这心情像飘。各位小伙伴，今天的工作已经向我们招手了，大家做好迎接工作的准备了吗？来关注一下全省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6号，5月6号的这一天，广东多云到阴天，部分市县是有阵雨的。7到8号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哎呀，你说五一假期你下雨就好了，为什么我上班了以后你还下雨呢？再来关注到7到8号，也就周四周五的时候，受到西风波以及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提示到出行路上的各位小伙伴，此刻我省正值是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的季节，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还有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了。中文字说再不出太阳就要发霉了，但其实好像一号那天天气也挺不错的，二号也还行，就是这几天感觉都是下雨阴阴沉沉的这种天气啊。夏夜里的晚风吹风，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是不是有一些小伙伴还在返程的途中呢？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你知道我有个朋友说，我说哎，昨天晚上我给他留言，我说你到家了吗？他这个五一的时候去桂林玩，他说还没呢，我还没到家呢。 他说他买的是六号早上的高铁，他说五号前的高铁已售罄。然后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啊，孩子不用上学吗？他说没办法呀，买不到票啊。然后补了一句，我说哎呀，过上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希望过上的生活。所以此刻大家赶紧的发送你的图片或者是文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参与到早安的互动了。

0: 你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我打开这个评论区，我感觉有种就是欠了作业还没有交的这种感觉。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就上一次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有个小伙伴点了一首歌 Bruce， 他说贝贝怎么回事啊，之前的欢喜就好你还没有放。好，待会儿整点报时之后一定给你放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有什么留言啊或者是有想法，大家可以在粉丝群里头互动和留言一下。然后初心说贝贝吃早餐了吗？还真的是吃了哦，诶，他买了一个广隆蛋挞王的核桃红枣蛋糕，感觉很不错哦。他说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要穿一件薄外套，还真的是，我早上出门比较早，因为我今天早上是从这个城区过来的，我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就感觉好冷啊，怎么回事啊，这个是夏天吗？金戈铁马说东莞早上有点凉，但是可以穿短袖。是的，待会儿太阳很快就会出来了，确实我们看到我们惠州市是天气是多云转这个叫要出太阳的这个情况。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2度，很快进入到整点报时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整点报时之后是由小雪给大家带来的1073新鲜派，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资讯方面还有哪些热点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哈佛医学院最新研究显示，在波士顿医院急诊室对比测试中 ，AI 诊断系统初始分诊准确率达67%，远超人类医生的55%和50%。补充完整信息后 ，AI 准确率升至82%，高于人类最高79%。AI 在医疗诊断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三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增10.5%，电商助力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17绝杀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第二位中国冠军选手。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已超去年五一档期总场次，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35亿元，影视行业复苏势头强劲。来关注本地消息，五一假期，博罗罗浮山著名洞景区举办非遗雅集，推出压花、剪纸、扎染、竹编等6大手作体验，古风装扮营造沉浸式文化氛围，假期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